哎呀，哎呀，你呀，我们过去有阿拉个，咱俩打个了中国的土路，我烧个了，没个孬好，伊拉说，伊个来路大滴，对那那天打我，给我土不怎么烧，我都。就咱就个咱那个路，一万我吃那多了。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啊哎呀，哎呀，啊哎呀，一天到晚哎呀难度，都搞嘛搞坏了嘞。啊哎呀，啊哎呀，然后路单对，但是没那么那个难过那些，别打死个多的，挂挂，搞了个没事过呢，就晓得嘛，那出事么嘛，过去又开又挖个路子，挂挂个路那都开，那我是俺那个是挂挂，路单那那个么，路那都一不路，看呢。还有几部看那个那个俺不去看，他们说呀，搞了东，那东俺手机啊，我出了个，但是没可能我一不录给侬那打个结果，但是你没出录在那可能去搞一个么子可能，都打了搞一个么子，打个么子没过，打过打我的，但是你们。我那个木那个的，伊拉个不那个，伊拉手的，我打了那关，我手的，一卡在打，把路给我手的打完，给木的手上的啊啊，骨干啊骨干手，一给到那个，那那那个那个也没可能，就说手给我拿。是靠那个马哥呢，啊，我马叔们他们啊，都是们啊，为个好个子嘛，那大哥个大哥大伯那个哥呢，那是那个，一几多嘛，叫侬是小哥，侬那东人叫了个，侬大娃，几多小马搞不弄个看侬那个啥个，侬那东那个路个管理啥个。啥个都，就单独几十个人，几栋大瓦屋的，啊个木栋是一路个，弄那栋那个路个，弄那八栋路个，几栋都那拉了嘛，才弄的。对嘞，栋路在那拉了，那个人几栋瓦隔壁，我打手灯的时候，我打什么时候打过几几层层的翻了去。还有比较不错，刚刚弄那个篮球啊，对弄水了去，一路上也搞到了这个大风，我也没落啊，刚，大娃也没过去，大哥没过去，如果真过了来的时候，人家他们那都就是说了这个来有多有了，大妈啊，是跟干农活干个。路灯，一路一个灯，那灯，就弄那灯，你们看他们那那那那个最下火路的，一个从这个出去，我大路灯在都没那什么个，一路一路那个，俺那个灯弄卡西了路过弄过，俺那这个路的，路灯。wa la ka kum kus paksuku iki ti ti mku ta paksukelu ki kalup ti kaiti ti ka kun ga la ku imu ta ngu ti ti li ta mata kami tu ulu ki siwu ni ulu ki kugu ulu ki una aku mu yu buku ku tu gu ya ma wa ti ti ku ka suami suki awati imu mungu Tuh luki awal, tuh luki khat, tuh luki
Ça fait trop mon arbre qui sort chaud. Ça la femme qui scotte. Ça la femme qui prate au lieu de sort chaud. Mais tant de pignons à l'école, qui sont cotés au lieu de sort chaud. Il s'accata Allez, en tout cas, on peut pas croire. Ça les plus vieux,